0: ஒலித்த பாலை விரும்பி கேட்டிருந்தார். ஜெர்மனியிலிருந்து மேரி மெக்டலின் சில்வெஸ்டர், அவருக்கும் அவரது நன்றிய வணக்கத்தையும் பாராட்டையும் தெரிவித்துக் கொண்டு இணைந்திருக்கும். அடுத்த ஒரு வணக்கம்.
1: வணக்கம்
0: எங்கள் குணநாயம்மா. குணநாயம்மா நலமாக இருக்கின்றீர்களா? நலமாகவே இருக்கிறோம். நலத்துல சொல்லுங்கள், என்ன பாடல் என்று?
1: ஒரு புல்லாங்குழல் ஊமையானது.
0: ஒரு புல்லாங்குழல் ஊமையானதே, அது நல்ல திரைப்படம்.
1: திரைப்படம் வந்து எனக்காக ஒரு ரோஜாவை, உனக்காக ஒரு ரோஜா.
0: உனக்காக ஒரு ரோஜா என்ன? ஒரு புல்லாங்குழல் ஊமையானது. ஓ, இதிலும் அந்த இரண்டு பேரும் பாடியிருக்கிறார்கள் என்ன? ராஜேந்தர் தான் இந்த பாடலுக்கு
1: இசையமைத்திருக்கிறார்.
0: நாங்களும் உண்மையானது என்ன, ராஜா மோகன் நடித்த திரைப்படம். சரி, நீங்கள் சொல்லுங்க. இந்த நகைகளை பற்றி மற்ற திருமண மோதிரத்தை பற்றி நீங்கள் சொல்லுங்க. பார்ப்போம் ஏதாவது அறிந்தது.
1: திருமண மோதிரம் போடுறது, அந்த விரல்ல இருக்கிற நரம்புகள் இருக்கல்லோ, நரம்புகள் உறுப்புகளை பலப்படுத்தும் என்றுதான் போடினோம். அதை விட வேறையும் இருக்கா?
0: இருக்கலாம்.
1: கொடுக்கும் வெள்ளியில நகை போடுறதைக்கு குளிக்கிய கொடுக்கும்.
0: ஆனா திருமண மோதிரம் என்றது ஒரு இது இருக்கிறது பாருங்கள், எல்லாம் வட்ட வடிவாகவே இருக்கும்.
1: ஓ,
0: எங்க தொடங்கினது எங்க முடியுது என்று தெரியாமல் இருக்கும். நிலைத்திருக்க வேண்டும்
1: என்று
0: திருமண மோதிரத்தை வடிவமைத்தார்கள். ஒவ்வொரு இதுகளுக்கும் காதணிங்க எல்லாத்துக்கும் இருக்கின்றது. ஆனால் அந்த நெட்டியில் நெட்டி சுட்டியா பெண்களுக்கு அணிவது? ஆமாம், அது அதெல்லாம் வந்து அந்த அந்த பொட்டு வைப்பதற்கு முதல் அதை அணிவார்கள்
1: என்ன? வந்து இந்த இதுல உண்டு, இதுல நெத்தி பொட்டு வைக்கிறத சூனியங்க செய்யாமல்,
0: சூனியம்
1: நெத்தியா இருந்தா சூனியங்க. ஓ, அப்படி வாய்க்கிறதா? இப்ப இல்ல, நான் ஞாபகம் இருக்கு.
0: அழிவுக்கு தானே செய்கிறது.
1: நெத்தி வந்து இதன் ஒரு வீதியோ பொட்டோ ஏதாவது இருக்கும் இல்ல, பார்க்கவும் ஒரு அழை இல்லாமல் இல்லை இருக்கும். வெறும் நெத்தி என்று
0: அதான் அந்த சில நேரங்கள் அந்த பொட்டு இதுல இல்லாத அந்த நேரத்துல மூலி அலங்காரி மாதிரி அம்மா பேசுவா என்ன?
1: அதுதானே.
0: ஓ ஓ, அது மூலி அலங்காரி என்ற ஆரம்ப தெரியுமா?
1: குடும்பத்தை
0: குலைப்பவர்களை மூலிகை அலங்காரிகள் சில பெயர்களை சூட்டுவார்கள். அந்த அருமையாகத்தான் இருக்கும். ஆனால் சூர்பனை என்ற பெயரை ராவணன் என்ற தங்கச்சி சூட்டினா அது அந்த சூர்பனை என்றைக்கு எங்கடைய இமாஜின் வேற மாதிரி இருக்கும்.
1: கெட்டவள் என்றுதான் நாங்க நினைக்கிறோம்.
0: ஆனால் சீதாவுடன்
1: அப்படித்தான் நினைக்கிறோம்.
0: அரக்கன் தான் சொல்றது என்ன? ஆனால் இவ்வளவு ஒரு அந்த அந்த எங்கட மனதில் ஒரு வேற விதமான இமாஜினை உருவாக்கி விட்டார்கள் என்ன? அந்த நேரங்கள்ல அந்த ஊர்ல எல்லாம் சில பேர் அந்த பட்டங்கள் வைப்பார்கள் ஒவ்வொருக்கும். ஆனால் இப்பொழுது அதை யோசித்து போகும்போது நுணுக்கமா வைத்திருக்கிறார்கள் என்று யோசிப்போம்
1: என்ன?
0: எல்லாருக்கும் ஒரு பட்டம், அது பள்ளிக்கூடம் சேர்ந்த உடனே வைத்து விடுவார்கள்
1: என்ன?
0: இல்ல, ஆனால் அந்த பேரை சொல்லி கூப்பிடுவோம், பட்டம் சொன்ன உடனே கோபம் வரும்.
1: கோபம் வரும், அதுதான் புடிச்சு அடிக்கத்தான் வரும். பேரை வச்சிருக்கிற அம்மாவை பேரை சொல்லி கூப்பிடு.
0: இன்றும் பலரை விளங்கப்படுத்துவதால் அந்த அவர்களது பட்ட பேரை சொன்னால் தான் உடனடியாகவே தெரிய வருகிறது.
1: அங்கே ஒரு ஆளே, ஆனா நல்ல பட்ட பேர் இருக்கு. அங்கே ஒரு மனுஷன் கொண்டாவிலால்
0: வசந்தவாளி
1: என்று கூப்பிடுறது. ஏனென்று கேட்காத 15 வசந்தவாளிய படம் பார்த்ததா? അവരെ വസന്ത മാലിയുണ്ട്, എല്ലാവർക്കും
0: തരും. വസന്ത
1: ഐസൈ പുലീസ് ഐസൈ പുലീസ് ഉണ്ട്, നെടുകച്ചോട്ട് വരാം.
0: അപ്പൊ
1: അവർക്ക് അപ്പടി ചെന്നാത്താണ് അത് അങ്ങനെ അകൾക്ക് കൂടാങ്ക അപ്പടി ഉപതരക്ക് പോകേണ്ട ഇതുക്ക് ഇങ്ങനെ അപ്പാവ് അത്തിയടിയുണ്ട് ചെന്നാ എല്ലാവർക്കും
0: അത്തിയടി
1: ഊറത്. അപ്പൊ അത്തിയടിയുണ്ട് ചെന്നാൽ തരിക്കും
0: പേരുതെല്ലാം
1: അപ്പടി ഉപതരക്ക് ഉപരിക്ക് മനസ്സിലൊക്കെ ഇരുന്ന പക്വങ്ങൾ അറിവുകൾ ഇപ്പൊ ഇല്ലേ, പുത്തോത്ത പഠിക്കുന്നതാലേ അറിവുകൾ ഇല്ല. അത് കേൾവി
0: ഒരളവ് അറിവുപൂർവമാകും ചിന്തിക്കുന്ന പിള്ളേകൾ ഇപ്പൊ അടുത്ത തലമുറയ്ക്ക് അടുത്ത തലമുറയെല്ലാം ശരിയാണ് അറിവുപൂർവമാണ് ചിന്തനയാളെ വരുന്നതാണ് അതുതാണ് പ്രശ്നം. ഇല്ല ഇപ്പൊ പ്രക്ര പിള്ളേക്ക് മൂന്ന് മാതിരിയോ തെളിവുണ്ടായിരുന്നു തരും
1: ഒണ്ടര രണ്ട് വയസ്സ് പിള്ളേണ്ട് ഉലകത്ത് നാടുകളെല്ലാം ചൊല്ലി എല്ലാം ചൊല്ലുന്ന അളവ്ക്ക് മൂന്ന് വയസ്സ് പിള്ളേർ രണ്ടു വയസ്സ് പിള്ളേകൾക്ക് അറിവ്
0: അപ്പൊ അവരുടെ അറിവില്ലാതെ പിടിക്കാൻ മുടിയും. എല്ലാം ചില ചില നേരങ്ങളില കേൾക്കുന്ന കേൾക്കുന്ന കേളികൾക്കെല്ലാം പതിവ് ചൊല്ല മുടിയാമല
1: ചെന്നാലും പിടിക്കാതെ വെച്ചിട്ടാൻ അപ്പൊ അത് അവരെ ബന്ധങ്ങളെ തിരുത്തറതാണേ. ഇവങ്ങൾക്ക് ഞാൻ കണക്ക് തിരിച്ച മാറിയുണ്ട് അവളെ ഇപ്പൊ തന്നെ നടമുറയെ
0: ചൊല്ലിനും എല്ലാവരുടെയും വേറെ ലെവലിൽ കൊണ്ടുപോയിടും അമ്മനെ അടുത്തടുത്തത് കണ്ടുപിടിച്ചുകൊണ്ട് പോകുന്നതാണ് അവരുടെ ഇത്. ആണല്ലോ ഇന്നൊരു അഞ്ച് വർഷത്തില് എന്താ AI തൊഴിൽനുട്പത്തിക്കും മനുഷ്യർക്കും പിടിയ പോട്ടിയാമ അതില അതിലെ വലുത് ആകാം പെൺതുലോകത്തിലെ വാള കുടിക്കുന്നവരുടെ അതെല്ലാം പാകുന്ന സന്ദർഭം ഇല്ല. അത് അവളത്ത് തൊഴിൽനുട്പം വളച്ചിടേണ്ടിരിക്കേണ്ടത് രാജാണ്ണന്റെ വന്നോണ് ഒരു വിടിയത്തെ ചൊന്നാൻ അവർ ചൊന്നാർ ഇന്നണ്ട് അപ്പൊ ഞാൻ ചെന്നു ശരി ഉങ്ങളെ പറ്റി പോണു മാണ്ട് കേട്ടാൻ. അപ്പൊ ഞാൻ ചെന്നെ നിങ്ങളെ കേളും കേണ്ട് അവരെ പറ്റി ചൊല്ലേക്ക് അവർ പുറച്ചു പോലെ തൊഴിൽനുട്പത്തിൽ നിങ്ങളെ പറ്റിയ തരവുകളെ അധികം കൊടുക്കക്കൂടാന്ന് ചൊല്ലുവാറില്ല എല്ലാം സമയത്ത് വെക്കപ്പെട്ടിരിക്കും എന്നെ. നിങ്ങൾ ഒരു കേളിയെ നിങ്ങൾ കേൾക്കുമ്പോഴും അത് മുതൽ ചൊല്ലാമ വിട്ട് വേറെ എങ്ങനെയും പോയിട്ടുണ്ടെങ്കിൽ നിങ്ങൾ ഇതാണ്ട് കേട്ടാൽ പിന്നെ അത് ചൊല്ലും ഇത് താനുണ്ട് അത് താൻ വിളങ്ങപ്പെടുത്തണം ആര് വിളങ്ങപ്പെടുത്തി ഞങ്ങൾക്ക് തിരിപ്പിച്ചൊല്ലും. അപ്പൊ അത് അപ്പൊ അന്ന പതിവുകൾ അങ്ങ് പോയി എന്ത് ആറാച്ചി ചെയ്യും അത് അതേ
1: മൂളിയാളെ
0: അമ്പത് വർഷം പിന്തി പിറന്നിരിക്കലാം എന്നെ
1: പോങ്കോ ഉണ്ട ഫോൺ വന്നതാണേ ഇപ്പൊ കൂടെ എല്ലാം അലിവാ കിടക്കുന്ന പിള്ളികൾക്ക് പിള്ളികൾക്ക് പൂതുകളും മതുകളും
0: ഇതുകളും അപ്പിയാണ് ഇയർക്കൈന്റെ സമനിലപ്പെടുത്തലെ കുറിച്ച് അപ്പൊ ഞാൻ കിട്ടവറുകളെല്ലാം അളിഞ്ഞു വിടുവാറുള്ള എന്നെ ഇയർക്കൈന്റെ ഇയർക്കയിലെ സമനിലപ്പെടുത്തല്ലെ ഇപ്പൊ അന്ത കാലത്തിൽ എന്താ നോവാ അപ്പിപ്പിടിയെല്ലാം കേളിപ്പെട്ടെന്നാണേ അപ്പി അപ്പടി ഇപ്പൊ അന്ത പൂവമ്പം മേരിമല ഇപ്പിടിയെല്ലാം പാടത്തില്ല സമനിലപ്പെടുത്തുവതാൻ കൊറോണ വന്നതെല്ലാം അന്ത സമനിലപ്പെടുത്തുവതാണ് അത് ഇയർക്കൈന്റെ ഒരു ഇത് തന്നെ ഇയർക്കൈ അറിവുകളാണ് അത് ഉലകം തന്നെ തന്നെ പുതുപ്പിച്ചു കൊള്ളും
1: ഇത് വന്ന്
0: പോതിയെടുക്കുന്നവർക്ക് അവർക്ക് തങ്ങളെ തങ്ങളെ തന്നെ
1: അളിച്ചുകൊള്ളുക വരുമാനം വരുവായകൾ നട്ടങ്ങൾ ഊര ഉലകത്തെ അളിച്ചുകൊണ്ട് ഇവളപ്പ ഓടിക്കണക്ക് അങ്ങനെ അങ്ങനെ അങ്ങനെ സ്വത്തുകൾ സുഖങ്ങൾ എല്ലാം അളിയതേ
0: അളിയത്
1: പോകട്ടോ
0: എല്ലാം പിടിച്ചാണ് ശരി ഇതും കടന്നു പോകും
1: കടന്നു പോറതാണേ ഇവിടെ ഇവിടെ ഇത് അളത്തരാൻ പിടിയാമല്ലേ ഇതൊക്കെ അവളാണ്ട് കൊണ്ടുപോയി ഇതിലുള്ളത് തിരുപ്പി പിടിയതാണ് അത് അതുതാണ് ഏക്കെ.
0: இணைந்து சிறப்பித்த உங்களுக்கு அருமையான கருத்துக்களை பரிமாறிக்கொண்டதற்கு நன்றிகள். இதோ உங்களுக்கான பாடல் வாழ்களை நன்றி வணக்கம்.
1: நன்றி
0: வணக்கம்.